0: 有外卖应用吗？我在韩国下单，不影响他在中国送啊。你晚上几点回宿舍？我来个预约送。
1: 哇，太棒了！那我今晚有口福了。
2: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108쪽입니다이렇게주문할수있을줄은몰랐어요
3: 没想到可以这么点菜。
2: 그렇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没想到可以这么点菜오이렇게주문이돼요这么点菜。생각했던것보다훨씬간단하네요
3: 比我想象的要简单的多。
2: 对比我想象的试过就比较简单。
3: 是。
2: 没试好那就哎简单哎复杂要简单的多。밖에오래지내다보면집밥이너무그리워요
3: 在外面待久了就会特别想家里的味道。
2: 在外面밖에서待久了오랫동안지내다보면待머물다죠就会特别想뭐무척생각납니다家里的味道집밥더우니까나가지말고배달시켜먹자
3: 天热了别出去了点外卖吧
2: 当然天热了아더워요别出去了나가지말고点外卖배달음식시켜먹자고객님의물건은지정된장소에두었습니다
3: 您的货品已经放到了指定地点
2: 您的货品고객님의물건이죠货品물건已经放到두었습니다指定地点지정된장소地点장소에두었습니다느낌대로말해요
3: 跟着感觉说
2: 맛있는거실컷먹겠네
3: 大饱口福
2: 口福보다도大饱하면실컷먹는다배부르게먹는다大饱口福我妈寄腊肠来了你我分你点儿
3: 哎呀太好了阿姨做的我都爱吃
2: 要不晚上来我家我给你做包子饭
3: 那我可要大饱口福了
2: 哦没错呀
3: 谢谢谢谢
2: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억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